0: 海川先生，你说唱歌吗？
1: 对。
0: Hello, with Massachusetts 6 Henry King Robert 72 at 6 HKR 72.
1: 拜拜。